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
1: 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

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像战士背冲锋枪一样，看起来很神气。跟卫南比起来，朵儿拎在手里的那个布袋子多少显得土，卫南嘲笑他活像拎个米口袋。朵儿没说话，心里却觉得沮丧，后悔自己怎么会听了好婆的主张。

单位时间内会有相当大的题量，做不完要扣分。所以我们在课堂上只教基本口诀和手法，剩下的呢，熟练程度全靠你们课后练习。丁蛋马上叫起来：“我的个妈呀！

我还用教啊，我爷爷从前在粮店当账房，我爸爸在小队当会计，我哥哥在大队当会计，我3岁开始玩算盘，你一说我还用教啊？一教室的同学季浩。

而认为听到耳是因为收音机而走火入魔。青阳县这样的地方能看见毛驴就不容易了，还想看见老虎，这是典型的异想天开。文庆来的训练课程很神秘，他一进办公室，丁老师就要关门关窗谢绝观看。其实丁老师只是怕文庆来分心， 小孩子嘛，注意力难集中，三心二意总是会有的，封闭了空间才能够全力以赴。可是这一来，班里的同学就急了，越不给看越是想看，细爪子挠心，难过得不行。有个顽皮同学自告奋勇替大家探路，绕到后墙爬窗台，结果脚一滑，摔个大屁股墩儿， 手被砖头烙破，进医院缝了好几针。早晨上学的路上，朵儿偶尔会碰到文庆来，问他到底训练些什么。文庆来轻描淡写地说，还不就是手法、速度、准确性什么什么的。朵儿又问有没有窍门，文庆来说什么窍门，朵儿说就是打算盘的窍门呢。朵儿比较怕算术， 珠算课学得很吃力，所以他很想讨个诀窍，把珠算成绩搞上去。文庆来对朵儿一直很客气，听他这么问，掏心掏肺地告诉他，哪有诀窍啊，就是熟能生巧呗。嗯，熟能生巧，这个朵儿是知道的，可是 他每拨一个算盘桌都要想一遍珠算口诀，熟都无法熟，又哪里能谈到巧呢？纸上谈兵罢了。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不仅是因为现在拨打电话就能领眼贴，更因为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好，还在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困扰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26年大品牌，品质好才敢让大家放心试。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最近天气闷热，不少朋友早上一起床眼睛就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看远看近都模糊，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能更好地补充眼睛营养，贴完眼睛水润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购买的，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升级，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重磅的周年庆刮刮卡，100%中奖，华为手机、大牌家电，不管刮出啥都是净赚，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二十，
2: 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3: 我是班，
4: 船长，来你慢点啊，你看看我这个大棚，
3: 不错，
4: 这是茄子啊，还有这是西红柿。
5: 爸爸，快看呐，这么多西红柿，一个一个多好啊！
4: 你看艾山乐的，小脸儿快成一朵花了。
5: 库尔班大叔，你看你们家的西红柿长得跟我的拳头一样大了。大叔
4: 啊，
5: 你说。它是什么味儿的？
4: 艾山啊，你去摘一个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5: 不行的，
3: 艾山，你去摘一个吧。
5: 不行，书上说了，要等它红了才能吃。库尔班大叔
4: 啊，
5: 等它红了，你一定要给我留着。
4: 留着，给我们的艾山留着。
3: 库尔班呐，
4: 哎，
3: 这一盆菜下来。够给儿子娶媳妇的了啊！
4: 哎呀，多亏了乡长和崔技术员啊，要不然啊，我头发都要愁白了。
3: 人家对你这么好，当初你是怎么对人家的？
4: 哎呀，我一想起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崔技术员啊，他呀可真是个好人呢。
3: 那就好好感谢感谢他。哎，山呐，走。我带你去找崔叔叔。
5: 好啊，哎，崔叔叔说了，让我吃黄瓜吃个够呢。
3: 真是个小馋猫。
4: 哎，乡长，崔技术员在村里的值班室呢。
3: 知道了。
6: 莲花，家里都好吧？哦，已经卖了一茬了。嘿，好啊。莲花，快过春节了，你也去给自己买件衣服，捯饬。哎，你咋了？听你这说话有气无力的，你累的吧？啊，现在？哎呀，现在我这边回不去呀，大棚该采摘了，哎，春节。春节当然回去了，我跟你说，我还给你和咱娘啊，一人买了一条披肩呢，哎，又暖和又好看呢，哎，你放心。
7: 上次蔡生病的事，还不是我没有听他的。
6: 听了。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菜啊，摘下来装箱的时候呢，那也是有讲究的。
8: 哦。
6: 哎，听我说啊。收下来的菜呢，往纸箱子里放的时候，这个黄瓜要一层一层的摆，哎，茄子呢要对头的摆放，哎，不然的话，在运输过程中那会碰伤的，影响美观，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0: 大家伙儿千万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1: 好，听你的。
2: 一定的，一定的，按技师员教区的做，不敢走样的。可惜我们也懂了。
3: 哎，我们的教训嘛，多多的。我听技术员的话，这个弯路会多多的，麻烦也多多的嘛。
1: 哎，技术员，我们的菜有人买吗？
4: 是啊，有人买吗？
0: 放心，这么好的菜，还愁没有买主啊？啊？哎，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卖去。好了好了，大家伙都记好了啊，要一批一批的采摘。千万不能一次都摘了！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好，哎，蔡立波，到你那去，来。
5: 哎，
6: 谁？来，给黄瓜吃。
1: 不，一波婶婶，我要学着自己摘。
5: 好好好，自己摘。
0: 买买贴，好兄弟，多亏你提醒了我，谢谢谢谢你啊！
3: 崔技术员，我明年一定要种大棚菜。
0: 嗯，好，高辉，哎，赶快回去叫人，这么多大棚，光
7: 高辉啊，哎，快快快，去找村长，马上商量一下这件事儿啊，搞个现场竞拍，哎，都当场付现金。
5: 好啊，我现在就去找村长。
7: 好，快去吧，哎。
8: 好，现场竞拍现在开始，咱们先拍黄瓜。估计啊，这第一批能采摘8000公斤。来，谁先报价？
9: 天人农贸5000公斤，每公斤4块。
10: 哎，四川农发经贸要3000公斤，
11: 俺们新疆农资出5块钱。
9: 天人农贸6块。哎，
10: 四川农发经贸7块。
9: 天人农贸9块。
8: 好好好，天山农贸9块1次，9块2次，还有加价的吗？好，天山农贸黄瓜5000公斤，每公斤9块。哎，高经理啊，
9: 啊，
8: 你去那边找阿姨姑里登记办手续吧。
9: 好，
8: 来来来，咱们继续啊。

0: 好兄弟，你就这么走了？
1: 吴乡长，我不想惊动大伙儿。
0: 那我送送你。
2: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啥呀？
3: 随技术员，你要走了，我们怎么能不送你呢？
4: 是啊，
5: 崔技术员，你看，你看这么多钱，都是你带给我们的，收下吧。
6: 崔技术员，你不是爱吃我一炮汉家的手抓羊肉吗？今天吃完再走。
4: 对呀、啊，
1: 克里木，一炮，我家里人病重，我得赶快回去啊。
3: 崔技术员。你出的主意让我们都收了好多的钱呢。
6: 是啊是啊，村长说了，我们多收的这些钱全都给你带回家里去。
4: 是啊，
5: 羊啊牛啊不方便带不走，钱好歹你拿着吧。
7: 对，拿我的。
1: 不行不行，乡亲们，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县里边已经给我补贴了，

0: 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1: 小鹿大四了，不考研的朋友呢，都忙着实习的事儿。学市场营销的好友小刘，在一家电卖场推销手机。小鹿一想呢，抽空去看看小刘是怎么实习的。一进卖场，小鹿都吓呆了。你说这又不是休息天，哪来那么多的顾客，那么多的人啊？这小鹿在人潮人海当中找着小刘的身影，就在手机柜台前看到了正在发呆的小刘。哎呀，小刘啊，你怪不得选这个地方实习，工作日生意都这么好，你看这人乌泱乌泱的，哎呀，人山人海啊，不好找，我找你花了好半天的时间。小鹿向小刘抱怨，小刘叹了口气，知道什么是虚假繁荣吗？什么意思啊？哎呀，这里实习的人太多了，柜台里面站不下，就在卖场里面瞎转悠呗。
2: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一期我们说大贪官和珅。乾隆皇帝做了60年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了胜利，他志满意得，骄傲起来，把自己称作为十全老人。他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人讨好，是又和和珅碰在一起了。和珅得意洋洋地说，哎，孙大人，昨天啊，我也弄到了一件宝贝，给你看看啊，是不是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差不多，哎，比比看。孙十一走过去一看，嘿，什么叫差不多？一模一样。原来这只朱壶呢，就是他献给乾隆皇帝的那只。孙十一嘴里面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呢？一定是乾隆皇帝赏给他的。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哎呦，皇宫里这样的宝贝太多，乾隆皇帝也认不过来，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面偷出来。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地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地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向老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是越来越难过了。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面年龄最大的皇帝，活到了88岁。他呢，25岁登基，在位60年。他不敢呢超过他自己的爷爷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是在位61年，所以乾隆皇帝在坐满60年皇帝之后呢，就传
3: 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非常有幸啊，来到上海电视台欢乐大世界做客，感到非常的高兴。
5: 对，
4: 今天呢，我们俩将共同探讨一下配音，你喜欢哪位配音演员？
5: 你说我最喜欢哪位配音演员？
4: 对，
5: 就是老给王子配音那个，
4: 王子，
5: 那个杨子荣。你喜欢谁？
4: 我跟你不一样。
5: 嗯，

0: 我喜欢坐山雕。
1: 你可别逗了
2: 啊！上海一场哪有坐山雕啊？
0: 不，杨子荣都出来了，还不来坐山雕啊？
1: 怪我，说错了，那个叫什么子荣来着？
0: 我告诉你吧，哎，童子荣，
1: 对，童子荣，
0: 对的，
1: 没错。
0: 下面呢，我们就欢迎洛桑为我们模仿一下尚华，他在《虎口脱险》中为那个指挥家配音的。
1: 别说了，
0: 又怎么了？
1: 我不是怪物，
0: 怎么了？
1: 你怎么没完没了了？
0: 对不起，我相信你没有学不了的，我没跟你商量，对不对？但我相信你肯定能学。
1: 我学不了。尚华老师的声音特别独特，
0: 越是独特我们才越要学他。我们既然都来到这儿，我都说出来了，
1: 我不会，我学不了，真的我学不了，我亲爱的我学不了，就学不了、
0: 哎、有点意思，就这么说，对，接着说，接着说，有点意思
1: 啊，谢谢啊，你们演奏得很好。
0: 对，
1: 我没事，你拉得不错，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用我的分析还不够奔放激昂，要奔放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对，这不就学起来就这意思吗？
2: 这不是你逼的吗？
0: 没问题，要不我说呢，你没有学不了的，不信咱们再点一个。
1: 不行了，我求求你，这个不行。我跟你说、你是不是非要让我在上海电视台《欢乐大世界》给我丢丑？
0: 没问题，我们既然都来这儿了，怕什么？勇敢点，朋友们，哪位咱们再点一位？
3: 邱远峰。
0: 邱远峰。哎呦，好。
4: 想起来了吗？
1: 想不起来。
5: 还没睡，姐。怎么跟你说呢？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记住，是错误，不是罪恶。他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唯一的逃避就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一个女人，一个他20年从未遇见的一个女人，这个女的能无视这一点吗？那边有人吗？我说那边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我说那边有人吗？
0: 有人，我在这儿呢，亲爱的。
5: 你是谁？
0: 我是杰爱。
5: 杰？
0: 对，是我。
5: 真的是你？
0: 真的是我。
5: 杰？
0: 哦，
5: 你比以前胖多了。
0: 是，我刚吃完上海的臭豆腐干。
5: 杰？
0: 哦，
5: 你跟我说实话。
0: 嗯。
5: 有多少天没有刮胡子了？
0: 有这台词吗？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你的
8: 不知可否？你再问他，哎，他扭转话题了。究竟什么意思？上官元英没问。今儿个萧定邦提出这个事儿来，本来是好事儿，这个人就在这摆着，五娘的人样子拿得出手。也知道萧定邦那是侠义，他那女儿肯定错不了。但是究竟窦尔敦对此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玩意儿摸不定啊。所以呢，他就跟萧定邦说，我说老伙计，别看咱初次相识，但我对你印象挺好，你挺为难我也挺理解，但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尽量去办。老磕头这不是外人了，你们俩多年的交情了，他肯定也得尽力帮忙。哎，你呀先等一会儿，现在我就跟我兄弟打个招呼。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双钩大将萧定邦，在山东也有一号家趁人质啊。他没有男孩子，一共5个姑娘，那4个姑娘都出了阁了，就剩老姑娘在家，就这萧五娘。要怎么叫五娘呢？一个老丫头都娇生惯养，而且萧定邦这5个女孩最有出息的属五娘，聪明贤惠，另外功夫还罢。老头把能耐全传授给他了，也请了不少的名师，这些年净练武了。虽然要爹我全摸清了，窦尔敦之所以这么打扮事出有因，实质上他不是出家人，为了方便所以才穿上还行还行啊。这么跟你说吧，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人家父女俩这次来主要就为这事儿啊。那女孩萧五娘相中你了，打算以身相许，她爹亲自提媒托我们哥俩了，方才把话呀都说到家了，人家是120个抹不开。那我们两个人没关系啊，愿意做这个桥梁。我兄弟你愿意不愿意？你表个态，人家还等着回话呢。这窦尔敦一拉长筋儿，这哥俩心就没底了。柯特朗就说，兄弟别为难，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啊。

0: 你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我那意思呢，你先考虑考虑，不急于答复，是不是呢？将来有了时间了，你们两家走动走动，你再考察考察，看看这五娘人品如何，这也行。这哥俩这么一说，窦尔敦点头了。二位哥哥，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贺号带花大会呀、啊。我现在心呢，想不了别的，我一个心眼的是参加这盛会。至于此事嘛，我谢谢二位哥哥的盛情，以后再考虑吧。别以后再考虑，得说以后再决定，你看怎么样？好吧，请转告双钩大将，这事儿只是这么一提，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成了他也别太高兴，不成他也别怨恨。行了兄弟，有你这话就妥了。他们简短的说完了，窦尔敦归座，俩老头又把双钩将萧定邦请出来，把窦尔敦的原话如实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我多谢多谢，这就可以了，起码窦大侠心里有数了，是不是呢？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谁也不认识谁，刚一见面就能定下来吗？那也未免太草率了。我的意思呢，也让丫头考验考验铜头铁罗汉，出来有专门的人看守马匹和应用之物，愚者的步行登山。这登泰山可不是说着玩的，您到泰山旅游过吧？五千多，
1: 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香，左
0: 也不知道。在零九的时候，超然跟他讲，看着没，这酒封着呢，温丝儿没动，千万叫窦尔敦喝了，只要他一喝他就完。所以那海清一看窦尔敦喝下去了，甭提多高兴了，心说话，窦尔敦呐、啊，你白活呀你，你都不如这个女人啊，你觉得你了不起，但是喝了你就完了，不出几个时辰你就废了。哎呀，心里这个得意呀、啊，因此满面堆笑，痛快痛快，阿弥陀佛，窦大侠望你请。窦尔敦点点头，率领各位英雄走进南天门。因为这个大佛寺啊，在岔道上，从南天门往后转，地势开阔，起码得走一个时辰左右才能到达大佛寺。这一路之上，海清陪着走，偷眼观察，一看这窦尔敦神采奕奕，什么事也没有，他心琢磨啊，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完了，现在这毒药啊还没有发作。这时候就到了大佛寺山门。

还有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穆少秋、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的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决心一指叶秋生，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

0: 计。华文龙一万个不同意，提出坚决反对。就因为这个，爷儿俩闹翻了。华文龙是扶妻而走啊，已经离开了泰山，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超然和尚能提这事儿吗？所以编了套瞎话，窦尔敦也不便深问了。大家谈了谈离别的情况，然后上官元婴就问大师，但不知这个议事如何举行啊？
1: 对了，
0: 我还没详细介绍呢。按着程序是这样安排的：总首领来了之后，到了南天门，先要敬酒一杯，接风洗尘。进了大佛寺之后，然后全体要向祖师爷献香，也就是进香，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窦尔敦点了点头，双手把香恭恭敬敬接过来，把红纸掀开，把香高高举起，在蜡烛上点燃了，讲的这些弯弯腰，客气了几句之后，他听上官元婴的话，稳稳当当，大模大样往椅子上一坐。超然一甩脸，心说妥了，现在就变成糖葫芦。但窦尔敦坐下了，他听着什么声音也没有，扭回头一看，消息没犯，窦尔敦是安然无恙。超然和尚这心就一翻个，怪哉怪哉呀，消息失灵了，他不能啊，我请的全是高手啊，这些人专门设计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百灵百验呢、啊、试验的时候特好啊，怎么失灵了？他马上预感到不妙，莫非迎风酒方才烧的香全失效了？这可出了鬼了，真要出了毛病甭问，肯定是华文龙干的，就是这兔崽子小冤家呀。我教你这些年的武艺，把你培养成人，

0: 极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0: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 好视力过生日呀！

0: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0: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嗯，对。
0: 哦，真的。爸爸妈妈呢？现在他们在哪里？家人。
1: 在老家。
0: 嗯，
1: 在老家。
0: 在老家，好。那多久大概回去一次呢？
1: 节假日吧。
0: 嗯，估计工作以后我们也是每年回去用次来计算了啊。
1: 嗯
0: 嗯，
1: 对，
0: 嗯，好。现在南京怎么住，姑娘？
1: 你说什么？
0: 现在南京怎么住？
1: 对，
0: 就在南京怎么住？
1: 自己住。
0: 啊，就是租房还是买房？
1: 租的。
0: 嗯。
1: 嗯，租的。
0: 嗯，描述一下你的空间好吗？离单位远不远？
1: 不远。骑车的话也就十分钟左右吧。
0: 骑车十分钟。
1: 对。
0: 嗯，那你平时怎么上班？
1: 我平时要么就是骑车，要么开车。下雨天我也开车。
0: 嗯，没想过跑着去，走路去。
1: 跑的话要跑差不多40分钟呢。
0: 太热了啊！好嘞，描述一下你的房间好吗？
1: 房啊，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养一些植物啊。
0: 嗯嗯，会不会好的多买一些绿植是吧？
1: 对，我想看绿色的一些东西。
0: 嗯，那得要细腻的心去照顾它们吧。
1: 仙人掌要照顾吗？
0: 但是仙人掌我也能养死哎。
1: 那都不会，我觉得。
0: 你是说那种多肉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很少死掉了吧。
0: 哦，那我真的是植物杀手，这个话题不能聊了。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吗？
1: 嗯，每周2到3次的瑜伽健身。
0: 哦，去哪里？健身房还是自己练？
1: 瑜伽房，瑜伽馆。
0: 嗯 嗯。
1: 有私教。
0: 嗯。
1: 对，我自己练可能练不来。
0: 嗯。
1: 那个氛围也不行。
0: 嗯，对，主要是氛围。我跟你说啊，就教我们练普拉提那个老师，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说老师，那你这样高强度的，你自己在家练吗？他说我不练，我在家里没有氛围感，我不练。他都上课。
1: 对，有时候还是氛围很重要。
0: 嗯，对的。还有吗？嗯，养养绿植，做做运动，好像8小时之外就差不多了。但我会觉得你
1: 孩子多多少少，他们还会觉得有点操心一点。
0: 嗯。是的，所以我们早一点，不管是为家人、为我们爱的人，还是为我们自己，我们只要把目标想明确了，我觉得早一点迈开腿跑起来比较好。好，
1: 嗯，我加油，
0: 来加油，说一说我们个人的对幸福的向往。
1: 对，我希望他能够在35岁左右吧。
0: 35岁
1: 左右。
0: 嗯嗯。
1: 对，然后这个当地的吧，最好的。
0: 嗯。
1: 嗯，工作什么的稳定一点。父母的话现在。
0: 嗯。
1: 对，其他的我觉得性格什么的再处吧。
0: 嗯嗯。性格是因为说多了也没用。是因为谁，不管是到机构或者是在熟人面前，谁也不会说这个人的缺点一大堆，大部分都是善良的呀，上进心、责任感等等，这个的确是要处啊。你说可以大自己5岁左右的哈。最好是当地人，有稳定的工作和情绪，父母健在，最好是有房，然后是吧，
1: 是的，
0: 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对，
0: 嗯，大家一起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好，
1: 共同体吧。
0: 嗯，好。嗯，看看你的时间，好像午休时间也占用的差不多了啊。但是我们毕竟中午是做了一件梳理的工作，让更多的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也许呢，千里姻缘就在这一线之间。但最重要的是一个念，一念之间，这个念头很重要，发心许愿很重要。我们向宇宙发愿，最重要的是动起来，好吗？
1: 嗯，嗯，
0: 52235215，想到的时候侯娘老师来打电话，好吧？
1: 嗯，好的，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嗯，但愿他还可以啊，用惯常的习惯倒下，再继续好好的午休一下。这是一个为自己发声的96年的姑娘啊，52235215，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单纯的听友，还是说啊，我们自己是单身，或者说我们身边有爱着的人，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是呢，选而不得，那么来到这里发声吧，向全世界介绍自己，或者可以代为发布信息，用这种方式来付出我们的爱。52235215，52235215。
2: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

0: 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此时此刻幸福情缘正在直播。让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5223-5215。你好，幸福情缘，欢迎你。
2: 你好。
1: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呀，请问是为谁来发布信息呢？
2: 是为自己发布的。
1: 嗯，好，又是一个女生，今天是女生专场，来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2: 就是介绍一下自己是吧。
1: 嗯，对的。
2: 我呢是89年的，
1: 嗯，
2: 南京本地人，目前的话是和父母一起住，但是自己名下也有自己的房子，
1: 嗯，
2: 我呢是在国企公司上班，做的是软件开发一类的，不知道你们对种，
1: 嗯，
2: 但是我偶尔尤其是休息的时候，比如说，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偶尔也会就是小孩子气一点，就是也会撒个娇啊什么的，但是我平时在工作呀，然后对外呀，就是我也自己感觉是属于那种比较稳重的
1: 靠谱啊，
2: 哎，对对，
1: 好，
2: 还有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是不像其他部门可能就是休两天，我们这个可能就是每个星期是休一天，就是我们这一天呢，不是说像其他部门可能就是人家是周六日休哈，我们呢就是不固定，就是谁有事儿谁休，反正就一个星期是休息一天，我们是这样子的。
1: 明白了，就是说你们在这个七天当中，只要你觉得这一星期里，你想怎么休怎么休，挑一天是吧？
2: 对对，
1: 只要不耽误工作，
2: 就是，就是我们不属于那种。就是固定休息，我们是可以随着自己，就是你今天有事儿了，你今天就可以休。
1: 好，那就相当于你的周末了，
2: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以后家里有事儿了，那家里面都是，比如说你的另一半以后他是固定的，他们单位休双休，好呀，我也可以固定下来每个星期的周末，
2: 对
1: 吧？
2: 对对。
1: OK， 好的。但是你们周休一确实还挺忙的感觉啊。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吧，就相对而言，因为我们划分出来很多这个部门，就是我们这个部门相对而言是比较忙一点的。
1: 忙啊，效益好呀，说明。
2: 对。
1: 好的，哎呦，姑娘，我觉得你沟通起来真的是言之有物，然后有条不紊，逻辑性特别强。你是不是大学学理工科的？
2: 对啊。
1: 在哪里读书呢？
2: 就在南京。
1: 你看，
2: 对，
1: 你也会很奇怪啊，这还要问吗？南京本地人。但是我跟你说，的确也有一些外地，比如在你上面刚刚打电话的姑娘，她就是苏北的，她来南京上学，然后留下来工作的嘛，所以我必须要带别人去问一问。哎，咱们南京本地人是不是就会觉得我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读书然后就业，这不是顺理成章吗？这还要问吗？是吗？
2: 其实你说的也对，但是我其实是还是想出去外面去去别的城市去
1: 看看。
2: 哎，对，但是好像就是因为父母这一方面我认为是干涉的比较多，他可能就觉得因为我在家里是独女嘛，然后父母就不愿意就是让我离他们太远，所以就一直所有的工作啊学习啊全部都是在那里。
1: 我觉得大概率从给你商量着报哪里的大学开始，这一步就已经实施了，你别想跑得远。
2: 对，
1: 别想远嫁，是不是？
2: 对。
1: 那好在你也是挺乖巧的啊。
2: 还好吧，反正我觉得父母把我养大也不容易，就感觉尽量不惹他们生气吧。
1: 哎呀，我感觉我们这些世间的女孩子们，这都是又清醒又独立的，这些女孩子们真的是像天使一样的。就经常会有一些女孩说，我爸妈不希望我走得远啊，好像就在南京也挺好的，然后他们就始终心心念念的把父母挂在心间。当然也有男孩子这么说。
2: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在南京生活久了，真是觉得哪都不如南京好。
1: 哇，我跟你说啊，我最近也是，就是有

0: 时候出了中山门，比如说就在一出了中山门，在那个东郊那边的时候，满眼的青翠，你就回家的路途就是在森林中穿行，然后或者是看着中山路两侧的那个民国建筑啊，虽然不高，但是呢非常的古朴，具有着历史沧桑感，然后觉得哇，南京真的是一天一天都让我觉得太好了呀，怎么会有这么好，是不是因为咱们有一种就是我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像看着自己孩子的感觉呢，还是说我们南京又真的好啊？
1: 真的好。
0: 但有时候在广州，我也能找到这种感觉，就是一些我发现我就喜欢那种有人文的历史厚重感的地方，对吧？否则一些地方在，否则我就不说哪个地方了，那个城市，反正是画了一个圈在南边那个啊，色彩一做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个人对于未来。对于他的要求，
1: 我呢是希望，男生在身高
2: 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睡。
1: 收获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大家熟悉的有请张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和来自未来树教育南京深耕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张老师一起呢，和大家来谈谈教育规划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同时呢，对于大家的升学，对于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学习教育的培训啊，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知识的输出。今天呢，我们依然张老师还是在外面忙碌，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亲切交流的是我们未来树教育年轻的李老师。李老师在这方面呢也多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们先向李老师问声好。李老师傍晚好。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
3: 我们李老师呢这是在节目当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腼腆啊。那其实我们在私下里面聊到的时候呢，李老师有很多很多的见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也是会和一部最近热播的影片相息息相关，大家呢也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那我们这部影片呢就是八仙啊，等会儿呢我们再会和大家进行很好的沟通。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个点亮爱心灯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节目的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同步直播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在八仙故事当中，就是汉钟离带着30000大军出去打仗，然后谁在这个后面就是朝廷里面捣鬼让他兵败的呢，就是这个
4: 梁
3: 冀哦，权臣梁冀
4: 就是原型。那我之前还看过有一个民间说他为什么叫汉钟离，就是说他钟离权他本来写了一个一

0: 斗诗，叫天下都散汉，钟离权。
1: 对，
0: 然后那个有人把那个字猜错了，
1: 对，
0: 叫天下都散，汉钟离权，然后说他改名字叫，然后就大家传着传着就叫汉钟离了，对。他也是个，就大老师说，就是他也是个汉朝的一个将领，好像。
1: 对，然后其实呢，就是这部片子，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啊。至于我们也有像《无尽的雷》，对他有国漫，现在这个水平是越来越高的，
0: 越高了，
1: 就让大家能够看一遍、看两遍啊。这个人有个人，就像我的师傅，国仙老师，他看八仙的时候，他觉得他就。看得昏昏欲睡，但是他看《争洛阳》的时候呢，他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0: 其实《争洛阳》
1: 对吧？
0: 电影就是他稍微有深度一点，小孩不一定能看得特别。
1: 其实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就是各取所需吧，就是每个人的这种观点和每个人的喜好程度是不一样的。
0: 但我知道这个，包括那个之前那个爆火的那个哪吒，还有这个八仙，它都是成都的有个动画公司制作的。就是这两年大家可以看国漫，就是崛起嘛，对吧？就特别火，各种各样的国漫。然后张老师之前也说过，因为参加过这个家长治愈沙龙的，可能也了解，就是。动画专业其实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是会走向一个衰落的一个过程。其实大家看这几年国漫就是不断的崛起，不断有新的作品，不断的刷新的票房，大家可以看到动画专业依然有很大的这个就业市场。
1: 对，对，
0: 就包括好的插画师，好的这个建模，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所以大家以后在考虑专业的时候，对吧？动画专业也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一无是处，
1: 是的，
0: 还是蛮。
1: 对，
0: 蛮重要的。
1: 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位暑假带娃儿冲刺上海，就问了，孩子马上开学了，有适用的军训套装吗？老师，我们的助理老师也跟他联系了，就是橱窗里面是有的，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咨询点这里呢可以好好的去点击一下，希望大家呢能够去关注啊。那么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交流的。那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贵州支教的旅游呢，也是贵州支教的这个行动呢，也是可以点击的啊。这个我们虽然说是支教，但是其中呢也会带着大家呢去领略像这个天眼啊，像去领略一下扎染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插秧的一些体验。在这个支教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
0: 刚刚就聊到那个吕洞宾、铁拐李、汉钟离，然后想之前是不是有个叫张国老，就是他活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1: 是
0: 就是好像听说他是从尧帝到一直活到了很长，说武则天和那个谁还和唐玄宗还找过他的，就一直找他。
1: 对，就是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很多这个我们道教的神仙呢，他都是有这个。真实的人物的出现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文昌帝君，他也是当时真的是唐朝的一个状元，来自于四川，包括我们知道的妈祖娘娘，她也是这个来自福建的，这个宁默娘，她也是在水边的救人，最后
0: 记因为写得很好嘛，然后其实东游记的小说写得非常非常一般。
1: 其实就是《四游记》这部小说呢，就是《西游记》是单独拎出来的，就是吴承恩写的那个《西游记》呢，和《四游记》当中的《西游记》呢是略有差异的，
0: 异
1: 就是《四游记》当中的《西游记》是很短的，应该不是，就是不是吴承恩的那个版本啊，那是就是民间关于唐僧取经的一个传说。
0: 我就看那个《东游记》说那个小说写的非常一般，就是说那个蓝采和他的前世是。四脚大仙，然后转世到了人间历经磨难，然后观音点化，然后成仙，就小说写的没有连贯性，就感觉像是一个人物的一个
1: 传记介绍，
0: 对，没有什么大的，
1: 但是真的是四季里面它还是各有关联的，你比如说这个蓝采和他作为赤脚大仙，他也曾经。

0: 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

0: 为什么杨戬会成为杨戬？是因为他舅舅一直在帮助他成长。嗯啊，对。
1: 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动画片儿，嗯，国漫当中呢，就是我们都晓得那个华光的这个不是沉香的这个宝莲灯啊，
0: 宝莲灯。
1: 以前也有一部动画片是木偶剧，叫《西岳奇童》。你肯定也没看过，
0: 我看的是
1: 《西岳奇童》。
0: 我记得老版有个宝莲灯，
1: 对，
0: 是那个上海动画电影制作
1: 厂。但是最早的是木偶剧，叫《西岳奇童》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看《西岳奇童》的时候，它是分上下集的。然后当时呢，电视台老播上集，就老追这么下集什么时候出来，下集什么时候出来。后来慢慢呢，《西岳奇童》我们能看到呢。就是呢，《西岳奇童》
0: 是个木偶
1: 剧，木偶剧。然后呢，说到这个动画片，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中国最厉害的这个动画片的创始人叫万氏兄弟，知道吗？就是万家兄弟有两个人，万氏兄弟，哎，你听过吗？
0: 我有印象，是不是有一个拍过那个大闹天宫的一个动画片？
1: 对，
0: 是叫上海梦工厂，那个创始人叫姓赖，
1: 姓万，万氏兄弟。
0: 哦，
1: 嗯，一个叫他们应该是一共四个人。
0: 嗯
1: 啊，但是我们比较了解的是万籁鸣
0: 啊，万籁鸣
1: 是大哥。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但是我告诉你哦，万氏兄弟，你知道住在哪里吗？
0: 不知道。
1: 哎，万氏兄弟的家在哪里？你知道吗？
2: 在哪边？
1: 我们在这儿做节目，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提供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
0: 不会在南京吧？
1: 是在南京，对，南京哪里？可以想一想，离我们这儿也不远，
0: 颐和路那边。
1: 不在颐和路，就是现在大家特别去这个玩的一个地方，
0: 夫子。
1: 离夫子庙不远，
0: 夫子庙
1: 在老门东。
0: 哦，
1: 老门东，他们万氏的这个故居是在老门东古统巷。
0: 哦，
1: 哎，
0: 古统巷。
1: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动画片的之路，其实你追根溯源是来到南京，
0: 南京古统巷。哦，我就记得当时第一部很出名的那个叫大闹天宫，
1: 大闹天宫，大闹天宫。
0: 然后后来拍了个宝莲灯，宝莲灯当时那个歌唱的那个，因为我们小时候没看过宝莲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宝莲灯是听那个李玟唱那个想你的365天，
1: 想你的365天。
0: 哎，是我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小学也是在农村上的小学，那时候老师拿个那个很大的那种录音，那种叫那种机子。哎，就是那个很大的拎的那种长长的，叫那个播放器那种，然后把磁带放在里面。我第一次听到李玟唱那个想你的365天，我很震撼哦，那个全班都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那个声音。
1: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好吧。

0: 有很大的这种
1: 关联受到影响嘛，
0: 哎，受到影响哎。
1: 嗯，
0: 你像一个孩子那么小，有个这么一个正面的偶像人物，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面留下了这种很大的冲击。
1: 包括吕洞宾，他要做一个像钟离权那样的人。
0: 对对，大老师说就是钟吕洞宾那个。
2: 你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听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先记清楚了，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26年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0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而且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门槛，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这可是周年庆才有的大手笔，抓住机会赶紧拨。

0: 班主任、校长全都糊涂去了，搞刷题营，搞得鸡飞狗跳。
1: 那时候真是精力无穷啊。
2: 童年的友谊很珍贵，但是长大以后还是得靠自己呀。
3: 那我就去学长大好了。

记得吗？他爸这病生的还挺是时候啊。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先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不少中老年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眼睛无小事，千万别拖成大问题，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
1: 老师，
2: 小耳朵
1: 竖起来，
3: 同学讲。
2: 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
3: 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跟着各位一起来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还有更多的小知识等待着大家来发掘。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一段时间啊，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毫无波澜。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好像每天都是这个问一问天气情况，或者出门的时候一看啊，35度、35度、34、35、36，好像就没有超出过这样的范围之中。
2: 这个波澜叫做什么波澜呢？叫做热的毫无波澜啊。那江苏呢继续牢牢的守住高温黄色预警啊。那27号到29号、南京中南部、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南部、镇江还有泰州中南部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啊，需要防暑降温喽。
3: 是的，与此同时呢，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减弱之后呢，变成了热带低压。在27号，也就是昨天，14点的时候呢，前后呢是。

0: 在湖南境内进一步的减弱，所以呢中央气象台是已经停止对它编号了，因为已经好像在气象的云图上已经完全看不清它的这个状态了。不过呢它的残余的涡旋啊会继续的北上，仍将制造一些强降水，所以呢这个影响还是会持续的。可能大家觉得哎最近怎么北方这个雨水很多啊的感觉，其实呢跟这些这个台风过去了之后啊，可能慢慢的虽然减弱了，但是它的外围影响还是在的，
1: 对，跟这些外部原因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真正的高温考验呢，其实马上就要来了啊。
0: 是的，
1: 那7月30号到8月2号，江苏的高温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强度将会明显的增强。
0: 没错，
1: 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度以上。那其中30号无锡的最高气温可能飙升到39度。
0: 没错啊，今年的夏天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今年的夏天是不是一定会比以往更热一点呢？这个有很多的传说，比如说什么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等等的，之前听过很多的传言说今年会特别的热啊。那我们看看专家是怎么分析的。据江苏省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介绍呢，说咱们江苏常年夏天的平均这个最高的温度日数啊只有11天左右。但是这五年啊这个数字呢几乎是翻倍的。比如说最热的温度的天数呢达到了22天的平均天数。而且高温呢在全省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像苏南地区的常年高温天数呢大概在16天。淮北地区呢大概是7天，相差就有一倍左右了。但总体来看呢高温日数呢呈现北少南多，沿海省内地内陆多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苏南的夏天明显要比苏北烤得更久一点。
1: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气象专家这个特别的提到了2022年的夏天，那江苏呢也是经历了一次最强的高温过程啊，那持续呢整整的是23天，宜兴的最高气温一度冲到了42.2度、啊、
0: 这是天气预报报出的温度吗？真的好高啊。
1: 那你想就是这个天气预报它报的是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
0: 温
1: 度，
0: 比如说38-39度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温度了。
1: 你想一下地表对吧，
0: 熟了离熟不远了
1: 对，然后咱们来关注到今年的夏天啊，全省的平均气温还好啊，26.4度，虽然说比常年偏高0.6度，但是已经是近五年当中最低的一年了啊。
0: 但是这个感觉是才刚刚开始啊，还没有过完整个夏天啊。但是对于接下来的8月的高温情况呢，这个专家也表示呢，总体的热度虽然不及2025年，但是阶段性的高温仍然会出现的非常的稳定。
1: 是的，
0: 比如说呢，预计8月的咱们江苏平均气温会在28.4度到29.4度，比常年是偏高个1到2度的，而且高温日数呢会比常年偏多，但少于2025年。极端性呢也会有所减弱，最高的气温呢可以达到三十八

0: 花。
1: 对啊，这个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就是一旦竹子开花的话，它呢就会成片的，就整个这一片的竹林它都会死掉，然后重新再开出花，就像是生命的更替一样啊，这个再有新的生命出现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广阔的大草原吧。世界上有好多的大草原，你比如说中国的内蒙古草原、非洲的热带草原，还有南美洲的潘帕斯草原。草原上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没有什么大树，一望无际的大多数都是草，是食草动物的天堂。像非洲草原上有的斑马、羚羊、长颈鹿、狮子、猎豹，动物特别多。每年呢，还有这个大家看到的啊，可能目前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比较多，非洲的动物大迁徙，对吧？几百万头动物跟着雨水走，去寻找新的草地。草原呢，还是重要的一个碳汇，草根在地下存了好多的碳，对于调节气候很重要。可是呢，现在有些地方的草原它退化了，因为过度的放牧啊，气候干旱，草越来越少，也就变成了沙漠。所以呢，更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护草原，合理放牧，不能让我们的草原消失。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啊。现在呢，应该是只要到了孩子们的寒暑假期的时间啊，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啊会选择呢带着孩子

0: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
2: 要怎么叫五娘呢？一个老丫头都娇生惯养，而且萧定邦这五个女孩最有出息的属五娘，聪明、贤惠，另外功夫还罢。老头把能耐全传授给他了，也请了不少的名师，这些年净练武了。虽然她是个女孩，但是男性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场面，也不管当着什么人，是口快心直的一个女人。所以老头啊脑袋都疼，这女孩家应当含蓄，但五娘则不然，拿过话来螳螂就是一句，不管你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为这件事啊，父女二人没少闹个半红脸儿，但这五娘就是不改。要说他们家的身份，保媒的能少得了吗？要说踢破门槛子也不算玄乎，但这五娘就是不干。后来爷儿俩为这个事儿啊又闹半红脸儿，这萧定邦就问他说，丫头，你跟爹说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今年20多了，莫非就老到家里不成吗？你提个条件爹心里好有个数啊。这五娘也不隐晦，爹，那我就说，我要想找的丈夫，第一人品得端正，我说这个人品端正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得叫得响拿得出手的人，他得有能耐，没能耐俩肩膀扛个肉球，羊是三尖大肉棍，胡了八秃大晕头，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嫁给他。再就是吧，人样子也得拿得出手，得够个真正的男子汉，不见我也不愿意。至于穷和富那倒是小事儿，有两只手有脑子，这个不愁吃花。老头说，好吧，还有没有？没了，决定，你看怎么样？好吧，请转告双钩大将，这事儿只是这么一提，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成了他也别太高兴，不成他也别怨恨。行了兄弟，有你这话就妥了。他们简短就说完了，豆蹲归坐，俩老头又把双钩将萧定邦请出来，把豆蹲的原话如实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我多谢多谢，这就可以了，起码窦大侠心里有数了，是不是呢？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谁也不认识谁，刚一见面就能定下来吗？那也未免太草率了。我的意思呢，也让丫头考验考验铜头铁罗汉。三老头说完全乐了，然后重新归座。这萧五娘真不是个省油灯，他一看呢，他爹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嘀嘀咕咕，就知道谈论自己的婚事，离着远，光看他们指手画脚，又点头又摇头的。可这帮人呢都有功底，所以说登山呢不那么吃力。书说简短，到了南天门了，抬头一看，嚯，再看南天门，彩旗飞扬啊，搭着松子牌楼，高悬彩灯。再往下看，几十名出家的和尚，浑身上下一身灰，都是新剃的脑壳皮儿锃明刷亮，站了两大溜是整齐严肃。往正中看，在南天门的前边搭着一座凉棚，是白布的，凉棚下设备

来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大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一块来，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鲶鱼嘴，厚嘴唇，大板牙，两耳垂肩，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棋子布的披露褂，下边是胖袜云鞋，大肚子往前舔舔着，就这坨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兜儿蹲一行，刚到近前，旁边出了一个中年的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各位施主留步。大家就站住了。这和尚笑呵呵问，请问各位施主是参加盛会的吗？上官元英点点头，对啊，我们是从济南来的，这有请柬。这和尚一一验看之后，哦，您那是上官元英啊，看着这位没，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未来的山东武林界的总头领。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各位侠客，失敬失敬。转回身跟那大胖子和尚说，师父，窦大侠、上官大侠、柯大侠，各位英雄都到了。哦，阿弥陀佛，就这一嗓子跟打雷差不多少。这大和尚站起来，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铁罗汉面前，您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吗？窦尔敦看了看他，一瞅这个外表绝非善类啊，不才，正是窦尔敦。老衲酒后多时了，窦大侠光临泰山，十分荣幸啊，一路上辛苦了吧。窦尔敦说了几句客气的话，这样吧，窦大侠，您这一来是泰山升灰呀，按照我们的规矩需要敬酒一杯，来人伺候。是，您可听清楚了，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这杯酒就是毒药酒。在前文咱都详细说了，五条毒计的人呢有600-700号，咱们不能挨个的说，咱们挑那个主要的介绍几位。在超然和尚的背后有山东18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还有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同时还有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穆少秋、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头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决心一指叶秋生，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毗卢寺的金凤长老等等等等。

0: 里同学都绞尽脑汁写什么马路上捡钱、扶奶奶过桥之类的事情。文庆来却写了他从前在乡下养的一只黄狗，成天跟邻居家的花猫打架，结果是两败俱伤，黄狗的一只眼睛瞎了，花猫的一条腿瘸了。梅老师看了作文很生气，把本子哗的摔到他脚边。
1: 这就是你所谓的有意义的事？
0: 文庆来乡音浓重的嗫嚅，
2: 我想不出来什么是有意义的事。
0: 梅老师一手指着他的脑门想说句什么，憋了半天终于还是没说话。后来讲评作文时，他犹豫好久，还是含含糊糊提醒一下，
1: 适当的虚构，做人要老实，写文章
0: 自向里几个同班级的小孩子组织起来，也成了一个互帮互学小组，地点就放在他们家里。文老爹打工作揖，
3: 劳烦大家走动几步，只因为老朽家中人口少，清静立读书。
0: 朵儿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立学习小组的事情归他管。文老爹找他还真是找对了。更巧的是，几天前梅老师刚好在班里做了动员，鼓动同学们按地段成立课外学习小组，免得一放学就封在外面玩。朵儿就找了渭南渭北丁蛋，加上文庆来和他自己，总共五个人组成一组，学习地点定在文庆来家。本来丁蛋还拿捏着不肯到文庆来家里去，朵儿和渭南劝说了几句也就顺从了，真要是拒绝，剩他一个在外面挂单，那滋味也不好受。文庆来家的客厅真干净，水磨青砖的地面被文叔叔拖洗得溜光水滑，木格子门上的玻璃纤尘不染，迎面墙壁上挂一张领袖像，两边各配一张装裱过的字画，一张是山水。老师的画好办呢，老师念书不都是要用普通话吗？那就上街买只收音机，跟着播音员学说话。收音机的价钱不便宜，

0: 50来块买一只，在青阳城里算是稀罕货。整条人字巷之前从没有人家舍得花钱去买这个东西。朵儿看见文叔叔把一只方方正正的大纸箱抱回家里时，心里感叹道，他家真是有钱呐。学习小组的人头一回拥到文庆来家里听收音机，渭南想听京剧《红灯记》，渭北要听拉二胡。丁大说，每天下午数学老师姓丁，甲乙丙丁的丁，他曾经这么介绍自己，虽然我姓丁，但是我有义务把你们都培养成甲等生。好了，这目标一定，丁老师便开始了疯狂的努力。其他老师的课后作业顶多10分钟完成，丁老师的作业起码半小时，做得不好的还会被他叫到办公室，坐在他对面，在他探照灯一样的目光扫射下，汗流浃背的打草稿，拿橡皮擦了再写，写了又擦。魏北被叫进办公室一次，出来后下结论，
1: 丁老师就是个疯子。
0: 哎呦，是疯子也没办法，做了他的学生只能被他折磨。朵儿家里没有算盘，为上这门课专门去买一把的话，那太不合算，因为课一上完就不会再有用处。朵儿知道丈妈妈家里有，就央着好婆去帮她借。
2: 是你丈妈妈，又不是别人家，你自己去不就行了吗？
3: 好婆。
0: 好婆看朵儿抱着她的胳膊撒娇，没办法，解下油腻腻的围裙，拍一拍身上的炉灰。
2: 走吧走吧，小祖宗。
0: 赵妈妈中风偏瘫了大半年，前后吃了乡下老中医的几十服药，居然慢慢好起来，拖着一条腿能走到大门口，能用不那么灵活的手帮忙扫地、摘菜、掸灰，做几样简单家务。好婆问起细妹在上海的情况，赵家妈妈点头，
2: 还好，来信说呀，16铺码头一带，他的芝麻糖

0: 爷，我们在课堂上只教基本口诀和手法，剩下的呢，熟练程度全靠你们课后练习。丁蛋马上叫起来，我的个妈，服服帖帖的各归各位，上面的往上靠，下面的往下落，神奇的仿佛玩魔术。他转头，一只好眼珠看定丁蛋，一只斜眼珠对着窗外，似笑非笑。
1: 我为什么就不该会算盘？老师还没开始教啊。
0: 丁蛋小声地嘟囔着，文庆来很不屑地撇了撇嘴。
1: 我还用教？我爷爷从前在粮店当账房，我爸。

0: 九少。文庆来应战了，几个人赶快回座位，拿纸拿笔再聚过来。丁蛋儿被委以出题权，激动的汗珠子都从鼻尖上冒出来。待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妥当，静静的等他报题时，他激动过了头，反变得张口结舌，说不出一个字。朵儿小声提醒他：“
1: 翻书。”
0: 丁蛋哦了一声，慌慌张张打开算术书，随便读了个加法题：56+78。56+78，这个题目太简单了。文庆来手指一动，噼里啪啦几声，瞬间报出得数134。渭南几乎也同时报出了数，渭南是心算的。丁蛋鼻尖红红的，
2: 不行不行，这题目太小儿科了，不算。
0: 他把书页往后翻，报了一道乘法题，234乘以432。算盘珠的响声持续了不到10秒，手慢的同学才刚在纸上列好乘法数式，文庆来的得数已经出来了，101088。这回轮到大家傻眼了，放下笔，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渭南还是不服气，坚持把数字乘完，果然是文庆来的得数，分毫不差。丁蛋儿朝大家使个眼色，果断报出一道高难度的题，4则混合运算，又加又减又乘又除的，光听题就把人听得头大。他这道题报出来，谁也不高兴费脑子计算了，都伸着脑袋看文庆来怎么办。文庆来要求看着题目打算盘，因为他记不住那一长串数字。眼睛看着题目时，手在算盘上盲打，居然也是干脆利落。算盘上的数字先大再小，又大又小，变来变去，最后出现的是个两位数，11。11对不对呢？没有人拿笔算过，因此也没法证实。文庆来看看大家的神情，伸手把算盘桌一撸。
2: 你们慢慢算，算好了告诉我。
0: 多么厉害啊！光是这一句懒洋洋的话，已经让全班同学鸦雀无声，集体折服了。
3: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丁老师当天下午就听说了文庆来是个珠算牛人的事，丁老师乐坏了，这个朵儿是知道的。可是他每拨一个算盘桌都要想一遍珠算口诀，熟都无法熟，又哪里能谈到巧呢？纸上谈兵罢了。
3: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轻人，干啥都不方便的，您更要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中草药持续渗透眼周，当时贴上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福利再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升级，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大家，整整4重好礼。今天作为周年庆福利，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到家，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于良和白玉瑞心如火烧，恨不能泪生双翅，赶奔东海小蓬莱，把房树安和白春给救出来。究竟这两个人现在干什么呢？出没出危险还很难说呢。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叫人着急。哎，正这时候，东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闹了半天，这四位接着请帖了，闻风而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蹄店。这离着5月初5约会那个日期又提前了10来天。就因为古云飞也好，梅良祖也好，最担心的还是徐良。他们深知徐良人手不够啊，这到东海小蓬莱是闹着玩的吗？随时随地都有掉头的危险。因此这老四被提前赶到了。哎呀，徐良一听啊，这心可平稳多了，赶紧列队迎接。把四位老将给接到里边一看，哟，事先有3位客人，柳木马氏弟兄在屋坐着呢，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梅良祖一看徐良没事儿，老头这心才放下。梁子，为师就人家说这番话是给宽心完吃，就这样把两位老剑客接到里边。俩人进去一看，呀，还有比我们早的啊，这都是老熟人了，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

0: 但是大伙儿吃完饭之后都想着去东海小蓬莱，但这个地方不太好去，没船不行，船少了还不行。徐良他们来没带着船呢，就得从当地征集。那么怎么征集呢？就得依靠本地人。白云瑞想起来了，三哥，这马掌柜的双钩大将马宝成，想当初在昆明府开镖局子当过总镖师，手眼通天呐，咱是不是求他给咱帮帮忙？
1: 那老兄弟说的有理，我也想的事儿。
0: 就这样，把马掌柜的给请来了，当面提出要求。马宝成乐了，二位，你们就不说，我也替你们想到这儿了。要想攻打小蓬莱，没船那是玩不转呢。我呢，暗地之中已经给你们用上心了，不是用船吗？我都给安排好了
2: 啊！
0: 安排。云瑞这才下令，加快速度，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房树安、白春和苗振东他们的船队。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咱们闲言少叙，当徐良船队这一开到了，房树安乐的在船头上嘣嘣直蹦。
3: 我说小兄弟怎么样，你服哥哥不？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要不好好骂一顿昆仑僧，不拖延时间，我干老他们能来吗？小兄弟你毛还嫩，往后得跟哥哥我学着点。
0: 白春一拨了脑袋，不学不了，就您这套太特殊了，就您这脸皮厚，我这一生也办不到。
3: 哎，兄弟，你怎么忘了这句话了？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啊。就这个长处，往后你还非学不可。
0: 时间不大，苗振东的三只船也归了队了，老少英雄这才见面。房树安和白春两个人呢，顶着满脑的官司来见白云瑞和徐良。不管怎么说，他们私自离开店房，这犯了大错了。等见着面之后，俩人都跪下了。白春呢，一着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房树安行啊，给徐良和白云瑞磕完了头。
3: 你干了啊，老叔，要怪你们二位怪我，怎么说呢？我岁数比我兄弟大的多的多，经验事故也知道的多，无论如何不管我怎么解释吧，我也不应该跟我兄弟夜探小蓬莱，结果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使二位老人家担心，使众位也替我们着急，我这心的脚是实在过意不去，因此恳请二位，你们随便发落吧，怎么处置我也没有怨言，只是呢我这兄弟不懂事儿，你们就饶了他得了，把我们两个人的账算到我一个人身上。可大伙一听他还挺义气的，
0: 徐良啊脑筋都蹦起多高了，这个王八绿球球，你白活什么？谁让你们私自离开店房？你这徐良就凑过来，
3: 我说今天就是今天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碧霞宫，把我老师跟我师叔救出来。
1: 那当然是好了，老兄弟我同意。
3: 其实徐良心里清楚，话好说，事儿难办。

0: 拿下碧霞宫来，谁能斗得了金灯剑客夏翠良？谁能斗得了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那除非是天下英雄大聚会，八十一门门长普渡和长发道人雪珠莲要都来了还差不多，就凭现在这些人门都没有啊。但徐良心里他非常清楚，事到如今也不能在这等待，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昆仑僧夏随良等人，他们一看徐良白云瑞来了，嚯，带着二十只快船来了好几百号，也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斗，因此人就做好准备了。夏随良利用这个机会传些话去，封锁东海小蓬莱，一个也不能让他们生还，来多少咱们消灭多少，来得好，不仅是房叔安白春跑不了啊，老苗家的人不在话下，就这个徐良白云瑞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了他们。夏随良等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让昆仑僧叫阵。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晃着秃脑袋，阿弥陀佛，对面那不是丑鬼徐良小娃娃白云瑞吗？徐良一听，浪吹手走过一人来，无量天尊老剑客，我去吧。夏随良一看是谁呀、啊？正是他老师武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人送绰号广发天尊修善。呀，这修善可了不起呀、啊！论名次和地位，仅次于飞天灵狐潘鼎臣。八大护法他排在第二号上，那是武圣于和驾前的红人啊，功夫极高。夏随良点了点头，心说他出战有把握。老剑客，说是说办是办，开封府的人并不好惹，何况又带领这么多的帮凶，你要多加谨慎。哈，老剑客放心，好合适。你放屁！小子，你接掌。修善跳过来就是一掌，老仙儿一乐，把这掌躲开了。我出家人，你着什么急呀？我出家的人嘛，讲究修正养性。我看你这个性还没养好，等我把衣服脱了。徐良把外衣宽了，勒大带，提靴子，摁帽子，系飘带，伸手把金丝大环宝刀拽出来了。徐良心里还想呢，宝刀啊宝刀，今天我可要借助你的力量了，看看刀锋如何，今儿个不定得杀多少人呢。想到这，徐良挺身往上纵，才要大战修善。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就是白眉毛徐良嘛。
1: 嗯，啊，不错，是我。你老人家叫什么名字？
0: 修山一听，这徐良还挺客气啊。贫道，广发天尊修善是也。
1: 哎呀，你老人家的名字，我听着挺生疏。不知道您出家在哪座庙宇，哪座深山？
0: 徐良啊，我实话告诉你吧，贫道自幼就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武圣人。

力劈华山这一刀，把卜辞是劈一为两半，死尸栽倒，双剑落地，群贼又开了锅。夏遂良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吩咐一声：“来人呐，收尸！”那个小老道刚把那具尸体抬回去，一摸身的功夫啊，有一位只好驾小船来到大船上，跟徐良还直解释：“我白眼眉。”

会尽一切能力摆平此事，二，赔偿费用不会让江胜承担一分钱，三，事后重新给江胜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四，如果江胜愿意，还给他介绍一个好老，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应有的严惩。儿子小智也被牵连了进来。叶剑锋一直不明白，江胜掌握着王处长的这个天大的秘密，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解决呢？他完全可以告发王处长，退一万步讲，即使想得到补偿，他也可以拿死来要挟王处长，大可不必杀死苏慧。后来在景区安排的一场庆功宴上，刑侦大队长宋志国说出了缘由，王处长其实和多名女性一直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而苏慧只是其中之一。王处长早有嫌弃苏慧之心，他用一处房产作为交易，将苏慧介绍给了江胜。可是苏慧早有防备，他故意生下了王处长的孩子，这样他就完全和王处长绑在一起了。苏慧名下的房产也是王处长受贿而来，属于赃物。江胜如果告发了王处长，那么这处房产就肯定会被没收，他江胜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第一步，先拿到这处房产，然后再要挟王处长，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叶剑锋消除了内心的疑虑，但是他付出了小小的代价，不胜酒力的他被宋志国主任灌得酩酊大醉，一片柳叶刀。在手术台上，医生执刀治病，救死扶伤；在解剖台上，法医执刀雪冤，惩奸处恶。此刻儿子是母亲唯一的希望，把儿子培养成才是他这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小男孩今年11岁，读小学4年级，十分乖巧和听话，平时放学后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从不贪玩，吃完晚饭也就在小区附近玩一会儿，到了天黑之后就回到家里做作业看电视。一般到了晚上9点多，小男孩会自觉地上床睡觉，不管母亲在不在家，一贯如此。有些单亲家庭的孩子自立和自律的能力是很强的。据男孩的母亲说，傍晚5点半吃完晚饭之后，他就去隔壁小区的大姐家里谈点事情，直到9点多才回来。回来后却不见了儿子在家，他本以为儿子在同学或者是其他的亲戚家，打完了所有电话还是不见儿子的踪迹。儿子上学骑的自行车不见了，平时穿的鞋好像一双也没有少，儿子不会不穿鞋就出去的呀，儿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啊？男孩的母亲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不安，一时不知所措，于是他就想到了报警。在法律上，小男孩失去消息还不到24个小时，不够报失踪的条件，但是作为公安机关，不能拘泥于那些条条框框。按照孩子母亲所反映的情况，小男孩的突然的消失的确有些异常。香树镇派出所的民警帮着孩子的亲友在小区周围寻找，没有找到，并且把这一情况反馈到了平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男孩的家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亲朋好友，请出了众人以后，叶剑锋和陈美国开始

0: 子喝的吗？男孩的母亲远远地盯着杯子，无力地摇了摇头。
1: 不，他有自己的杯子，就在他房间的桌子上。
0: 那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有这杯水吗？
1: 没有，应该没有，这杯子原来是放在茶盘上的。
0: 这位母亲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这杯水的主人与男孩的失踪极可能有关。这个杯子没人动过吧？谁碰过？实话实说，不然留下了指纹就说不清了。在场的人没有人承认。陈卫国将杯子拍照固定之后，叶剑锋立即用纱线在杯口擦拭两遍。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